人啊，那个时时培养这点的爱心啊，好生之心不可无啊。万物之灵是人类哦，好生之德啊，人本具啦。尊重生命如何计啊？万物之灵的人类应该呢，爱会晓疼惜、保护所有的生灵，因为咱人就是伫所有的动物中啊，

有心做未到的代志，当然这点心嘛，都是好心。因为人之初性本善，既然是本来具有的善性，是叫做人类，是会当通领导万物啦。但是呢，咱未晓要来解保护爱惜，安尼算什么是人类呢？算什么是万物之灵嘛？所以咱应该爱有好心积德，这本来人人本具啊。咱爱人人，都爱有尊重生命，都亲像伫咧保护家己共款，乃当爱物如己啦，这呢叫做护心。讲到护心啊，哦，就有伫莲池大师啊，伊所伫咧提倡戒杀奉行文的内底啊，都有安尼一段的故事啊。浙江会客有一对的朋友啊，一位呢叫做陶九娘，另外一位叫做张志平。这两个朋友呢，同齐去考试哦。回来的时候，这好朋友啊，就想讲吼，去迄个大仙寺行行咧，用虔诚的心去礼拜。经过一个正大个江边啊，看到呢一挂诗人用正大的网啊，去伫掠鱼。

家做哦，会鲜鱼呀。农民讲，阿恁阿掠遮尼多鱼，阿是这鱼人呐、啊，就回答讲，啊，就是要卖啊。头朝凉，心心不忍呐、啊，就向朋友个讲，遮尼遮多呢。哎呀，好人安尼抓到，上市去卖咯。啊，那好人卖去呢，被宰杀煮掉去。我无忍心啊，我想远步甲买落来。不过，真侪钱呢，咱同齐来出钱。当齐来去看无朋友讲去啊，当齐出了一两银，当然是无够啊，都赶紧过去看无啊。拼拼凑凑，总共八两银咯。把鲜鱼拢总买落来，送去高岗，放心啦。看到鱼，好亲像呢，真快乐，真。

喜呀、啊！啊，这两位看到嘛是真欢喜呀、啊！只爱呢，大家人用一个心嘛，甲大家人看无，家己尽所有的力量，一线的喜。在江中安欢欢乐乐啊，啊水水游去哦，这个境界是偌欢喜的呀、啊！

好久了，满记这位新人。来跟伊讲啊，本来啊，你的命中呢不该考中，不过你遐尼正有爱心嘛，奉献了遐尼正多的生命，这份好生积德啊，功德真大，所以你会当金榜有名咯。一精神起来时，感觉着讲，我到底去做着什么代志呢？哦，想着啦，应该呢，甲这个奉献善行呢有关啦。啊，不过这不是干那我一个人做的啊，也阁有张子婷。伊毋是为家己会当好考中着欢喜，伊是先担心伊个朋友呢。耶稣那是讲奉献有功德啊，啊，其实这个功德伊个呢，嘛不比我少啊。啊，即嘛那奉奉呢，奉上有名啊无？归港后。传来了考试的名单，头朝梁榜上有名张子婷，同款啊榜上第二名。提起了这段的故事，实在讲，咱应该爱知影。咱看到众生啊，伫咧受苦啦，咱都爱随时起着护生的心，无所求啦，都是爱保护生灵，毋是刻意呢，讲我为着要得功德，所以呢。我要来去倒位叫人掠鱼，我来去放生，绝对不是哦。寸动寒凉，皆有佛性。甲你有缘，互你当着啦，咱都爱起着迄份爱惜生命的心，这叫做护生。的心哦，看看这个故事啊，这两位好朋友应该呢是虔诚的佛教徒，同齐去考试，小少过去寺院礼拜，同时呢会遇到这种呢。人伫咧掠鳝鱼数量遐多，起着悲悯心，所以这种拢是随境啊发心啊，这就是真正万物之灵的人类啦，疼惜万物的心，所以咱爱时时培养呢，好生积德啊。因为咱一生起来啊，性本善嘛，所以咱爱尊重性命呢，如何记？看咱家己呢，是不是爱好好保护咱的性命？当然。

哦，咱的性命，疼惜咱的性命，都亲像嘞，疼惜所有的物命共款哦。所以咱爱时时培养着一份的好心。外面呐、鸟只所叫的声，在迄种宁静中啊，带着一番的美音，敢毋是一种的享受呢？哪会当人人每一个都会当去觉悟，觉悟了，心性本来是清净，人的境界。教的境界，或者是其他生类的境界，都无分别啦。噶，这个环境啊，该融为一体，这个不是真水的境界呢。凡夫的境界，甲佛的境界，嘛会当通融为一体，安尼。敢是人间净土呢？是啊，佛陀安尼讲嘛，众生啊都有共一种的德性，这个德性就是刚好体悟佛陀的本性。常常一句话讲，生佛众生三无差别，都是平等，只是一念迷啊。就容易呢，对啊，在人生中啊，未失掉去。人生就是因为这点迷，起着无数的分别，所以导致的纷争，人甲人争啊，人甲众生，一切的动物来争啊。看看咱的人生世界多险恶啊！不过，这其他的动物的世界是真单纯，反倒等来是人的世界呢，真险恶。只鹿王全身啊，毛有九色。有一天啊，行在河边，听到有人在咧求救。哇，一个人在水中在咧漂浮。一看，无精神就撩落水。受够迄个人的所在，来，你揪带我的脚呢，坐起来我的背呢，用着伊全身的体力，把这个人揪起来啦。这个人真感动，讲我呢愿意为你服务一世人。陆王讲免啦，因为人真希望会当人来取着我的皮。希望你出去了后，唔通甲人讲有我这只落下地呢。这个人立誓，我袂讲，我感应。这个国家国王真正是仁慈的，有一天伊会防护啊。人见有一只鹿啊，全身有九种的光芒，啊，一看到心爱啊，哪会当将这个鹿皮啊摕来做啥？鹿角呢，摕来换做耳环，安尼唔知要偌好呢？向国王安尼讲，国王就想。世间敢有这种的物件呢？王后就讲：“你若无取得啊，我就要死给你看。”国王呢，就打出布匣，

有一个人看到。真欢喜，我要发财呀！就去用国兵部。带领兵将去猎一只鹿啊！鹿啊，伫树下伫咧睏，一只鸟啊，伫迄个树顶啊，远远看到国王带着兵将来啊，伊就赶紧直直解叫啊！一直走近我来啦，就将伊的耳啊托，我清醒起来，看国王甲丁将已经拢围起来了，六公走到国王的面前，四脚跪落来，我知影我躲未过今仔日这天。不过，希望你会当听我讲几句话。国王，你是安怎那会知影我所住的地点啊？有一个人向我讲，你住的地方。国王就讲啦，几工前有一个人跋落水去，冒着我的性命危险去救伊啊！伊讲。你为我做萝卜，我甲伊讲免啦，只干那期待，唔通向人讲，看到我的地方，国王听了后真慨叹，人心险恶，救命之恩也敢要伤害，国王就甲落王讲，我会禁止人来怕人。袂当忘我的心意呢，安尼一气之下呢，气死啦！国王真心疼，受到人性的贪欲，而且愈感觉到爱护生命。所以伊就向大家人通告，凡是鹿都袂用怕，天地血感动。不过嘛是怀疑呀，就画了真多的鹿群啦。凡是食会到的物件，生的呢，拢总食掉去啦。变成真无奈。鹿也袂用诶拍，但是因所种诶国家啊、种族啊，拢是去互鹿啊食去，要安怎呢？向国王来反映，国王讲：这是神迹，我一定爱收。人袂用诶不如动物，天地是听着。感动，把这些鹿群呢收回去，伊这土地面顶啊，五谷杂粮加倍丰收。在咱的佛典中，九色鹿呢，咱嘛真侪人拢捌听到。是一篇呢，真出名的故事。是九色鹿，虽然是动物，是畜生类的心，但是它有本性的感。这本性。

我呢，那就是清净的爱。所以宁可牺牲自己去救别人。那国王伊是人类，伊呢会当通体会到了后，伊会当通修行来保护一切的生灵。但是呢，咱看中央迄两个，一个是忘恩负义，一个呢是为贪欲而争分，安尼心碎，妄想，看人类真正是心真不可思议。不过呢，咱爱相信众生啊，有一个本性之感，有共同一个本性，甲我的本性，清净的本性，只是众生啊埋伏了这点清净本性，所以就会做出了真多的烦恼罪业。咱要离开这个污染的境界，要回归咱的清净的本性，咱都要下定决心，要真坚定的意志，才有法度呢，安尼从污染的境界回归清净的本性啊。所以大家人爱，请叫你细思用心啊。